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SpaceX 回升2.8%。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正是积极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 AI 巨头 OpenAI 已经同总统特朗普政府讨论，愿意无条件转让 5% 的股权，以消除公司正是面临的政治阻力。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他 AI 公司有没有进行类似讨论。路透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政府和另一间 AI 巨头 Anthropic 并未就相关事宜作讨论。随着美国大众和政坛对 AI 发展的忧虑升温， AI 企业面临的阻力日益增加。 OpenAI 及其主要对手 Anthropic 最近推出的先进 AI 模型都因为未能够通过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审查而被限制出口，同时部分共和党人和特朗普顾问正是主张对 AI 实施更严格的监管。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建议，由OpenAI、Anthropic、Google 和 Meta 等美国顶尖 AI 公司各自拨出 5% 股权，共同注入一个公共基金，并将投资收益直接回馈政府和市民。不过目前未知其他科技巨头是否愿意跟随。商务部长王文涛和英国商业贸易大臣近炳德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严重关切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希望英方尽快调整，确保措施符合世贸规则。他又说，英方应该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将积极扩大进口英国优质产品，并愿意同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务贸易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为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近炳德表示，经贸合作是英中关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英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英方愿同中方加强政策沟通，扩大服务领域合作，并欢迎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愿意提供更多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空袭，增加至27人死亡、90人受伤，仍然有8人失踪。乌克兰当局说，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伤亡人数可能继续上升。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形容，今次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基辅遭遇过最具规模的袭击，同时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波及10个区，其中东南部达尔尼兹基区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局部倒塌。俄罗斯说，俄军动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和军用机场，以报复乌方早前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打击目标都是军事或者准军事设施，将会继续加大对基辅政权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 他又批评欧洲正是令局势升级，金盟已经走上军事化道路，并致力同俄罗斯对抗，俄方无法对此事而不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中国香港的交互绳运动员啊，大姐，你会觉得哪一个地方呢他们的交互绳的水准呢是挺不错的？
6: 最犀利的一定是日本的，他们无论是规模和技术其实是不停地扩大进步的、嗯、日本的话有一个出名就是 Yoyogi Park， 他们会在那里自己在那里练绳，交互绳的朋友都会在那里聚集、哦、每一次去日本都会过去问一问。
7: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中国财经60分，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四大亮点展现上半年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七月起向全国推开。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畅通长三角地区和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香港到义乌的首趟直达动车正式发车。暑期出游亮点破圈，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相继破圈。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将趋稳。美国公布不及预期的就业数据，巴克莱质疑数据失真。今天的沪深股市震荡下跌，个股约32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下挫，金价震荡向上翻红，美元指数显著走低。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四大亮点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指出，
2: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刘志成介绍，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
2: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融资室主任李泽正介绍，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6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 55% 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 51% 以上。
3: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稳定，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4: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 吴旭初还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4: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表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5: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 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最近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了2026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国排名上升到第12位，中国香港上升到第2位。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6: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 1.4 万家，同比增长了 27.2%。 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7: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从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的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8: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两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四层，杜绝层层叠加。
9: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8: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10: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两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四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三成。
8: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11: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5: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什么叶巧林在这里讲你的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为什么不见样子、
16: 我要求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没啦，那人都不太想看我做戏的啦，加回给专业的人士会比较好一点，去可以令到这首歌升华，那就好感

0: 事啦。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财经六十分。

0: 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经增设了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回收，多地正在加速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模式。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湖北宜昌的一家物流分拣中心，刚刚过去的六月电商大促，这里的日均快递业务量达14万件，高峰期达到了25万件。记者看到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过去这些只能填埋或焚烧的快递垃圾，如今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牵线，与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统一回收后转化为工业原料，变废为宝。湖北本地某环保科技企业负责人高兴介绍，
2: 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最后会产生皂粒，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1: 不仅是末端回收，快递企业还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负责人刘鹏介绍，
3: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1: 针对生鲜和社区团购，重庆推出了小同城循环模式。在邮政网点，消费者刘先生正在使用新型可循环硬质塑料箱寄递水果。
4: 这个箱子它硬度比较高，寄过去我朋友收到了之后，它都是歪歪整整的，点都没有损坏。这个箱子呢又环保，而且又可以循环利用，很好。
1: 据了解，这种循环箱单箱可循环使用超100次，既减少了耗材消耗，又降低了企业成本。重庆还针对生鲜易损、社区团购高频等特点，让循环箱在同城范围内流转，配送完成后由网点回收清洁和调拨，实现循环使用。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已建成187个无废快递网点。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从2020年的59件增长到去年的141件。伴随高速发展，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的制度体系。十四五期间，国家邮政局推动出台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邮件快件循环包装使用指南、快递循环包装箱、农产品寄递服务及环保包装要求等多项标准。2025年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设快递包装专章。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中心主任赵国军指出，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如今邮政快递业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循环中转带基本实现全覆盖。包装箱层数和包装袋厚度减量过半，胶带宽度减量 25% 以上，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水平持续提升。
5: 新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
1: 赵国军表示，上游传统高污染耗材将被剔除，相关企业将被淘汰，而轻量化、可循环、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发展将得到扶持，中邮电商及快递等企业将明确双方共同责任，形成协同。

0: 同绿色包装共同体。下游回收产业也将因上中游绿色而使包装回收、分拣、再生利用真正形成闭环。
1: 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0: 国家邮政局将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等进行执法。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994.8亿，同比增长6%。一到五月，我国服务出口12304.6亿，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达到6385.6亿，比上年同期缩小了1607.2亿。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的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仅今年的上半年，各大银行的 AIC 已经投资的项目数量就超过了58只，资金密集涌入到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什么其他业务会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当中？背后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对于创业者和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4: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5: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4: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5: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4: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6: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既弥补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4: 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系资金的到来意味着除了钱之外，还能获得更深度的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的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助力。田立辉进一步分析，
6: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0: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日破顶，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道指高开90点，其后反复上升，一度升近600点至52903点，再创历史新高，收报52900点，升594点，升幅 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标普500指数平收报7483点。七巨头方面 ，Tesla 第二季交付量好过市场预期，股价跌7.5%。上日急升嘅 Meta 回吐4.9%，苹果升4.8%，微软升1.6%，亚马逊靠稳 ，Alphabet 偏软，辉达跌1.4%。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今轮疫情共有13宗确诊，当中3名患者死亡。期间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最后一名汉坦病毒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至5月25号以来并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他说，世卫会继续与各国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加强对今轮疫情和汉坦病毒的了解，并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开发疫苗以及诊断和治疗方法，应对未来疫情爆发。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受无人机袭击，俄方就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个无人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使馆区域投掷一个载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就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入面。使馆批评事件不单止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驻瑞典大使别利亚耶夫就说，涉事无人机相信是由立体打印零件自制而成。使馆自2024年5月以来已经遭受超过25次袭击，期望瑞典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连续三届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对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胜方。西班牙开赛之后就主导形势，古古列拿在29分钟破网，不过被判犯规在先，入球无效。到36分钟，奥耶沙巴尔接应传球在禁区射入，西班牙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西班牙在66分钟再有进账，拉开至2-0，并在尾段继续施压。奥耶沙巴尔再接应传球破网，个人回开二度，协助西班牙晋级16强。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风暴美沙克仍然会有所增强，今日日间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

0: 之后移入北部湾，听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其后逐渐减弱。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一号风球会在上午维持，今日日间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为中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4: 财经六十分，
8: 昨天全国开始铁路实施新的历史运行图，由港铁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间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的义乌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
9: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点32分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点46分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0: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1号9点24分抵达广州北站， 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两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3: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将会比较方便一点。
9: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10: 另外，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号13.53分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11: 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就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最少1个小时。
10: 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4.4%， 单日最高客流达 14.9 万人次。随着暑期来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12: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江，
13: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8: 昨天晚间9点46分，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到了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呢，就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邮资源，香港成为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一个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呢都需要进行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朝发夕日的卧铺动车。
14: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上方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10: 晚上9点48分，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点25分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14: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10: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15: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10: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16: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仅是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1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8: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之

0: 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当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多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位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的方式。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有效地发挥了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经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出了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出了就业机会 2.5 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了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 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多人，涵盖技术、产品等百余种岗位。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60分。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版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昨天全国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出现下降。那么首次

0: 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出现了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1: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2: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7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2: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4: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2: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3: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 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2: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4: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全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出现了下挫。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板块逆势大涨，海南自贸区今天表现相对强势，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028.90点，今天收跌了 2.03%， 深成指报15498.81点，收跌 3.85%， 创业板指收报于4017.27点，收跌

0: 之五点七一，科创五零指数下挫了7.7%。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 A 股主要的指数近日是集体的一个大跌，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的话呢，今天的像贵金属、消费医药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前期呢，今年的上半年明星的强势板块，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玻璃玻纤，包括电子化学品这类的板块呢，主要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2000多个亿。那么 A 股呢，在进入下半年的一个两个交易里边呢，呈现了一个极致的结构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上半年的科技赛道单边的强势的格局呢被打破，那么高位的科技股呢是集中的一个跳水。那么这源于呢多家的公司呢在近期呢密集的发布了一个风险的提示公告，那么叠加呢美股科技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弱，以及呢公募基金的一些调仓，那么造成了一个获利盘的集中出逃。那么应该说呢，本次的一个调整呢属于阶段性的一个风格的再平衡，并非呢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后市的行情呢仍将是会围绕着中报业绩的预期呢展开，那么业绩过硬的标的呢才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情，那么纯属的概念炒作的标的的一个资金呢会持续的一个流出。那么投资者呢在后市的操作中呢需要摒弃一个追高的一个思路，采取呢高低的一个搭配，均衡的轮动的一个布局的策略，侧重并兼顾呢估值与业绩确定性的一些个股，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技术。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呢整体是震荡走低，那么创业板的调整，创业板指呢调整的幅度呢是尤为的突出，盘面上呢黄板两线的一个差距拉大，题材股跟权重股的走势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歧。那么操作上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呢仍然是要围绕着科技的主线呢进行一个深耕，但必须呢是以公司的内生的业绩兑现能力为标尺，同时呢战略性的关注一些低位的错杀的品种拐点的一个信号，等待基本面确认后的一个双击的一个窗口吧。
0: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的大幅翻绿，下午沪深30指数报4812.30点，下跌了2.9%；上证五零指数报2912.28点，下跌了4.4%。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55.03点，上涨了0.76%。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上海原油跌超5.6%，对二甲苯跌超4%，PTA 燃料油跌超3.3%，另外铂金呢涨超5.4%。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8088元，在人民币报在6.7866元。阿里巴巴正在对旗下的 Agent 的产品线进行整合，以 Qdirwork 为基础，整合了悟空、Mirun 以及相关产品进行升级，将提供一款更为强大的面向企业生产力场景的 AI 产品。阿里巴巴方面回应称，Qdirwork 和悟空等产品现在将进行无缝升级，所有的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回购了 A 股资金7亿到14亿，回购 B 股资金3亿到6亿，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6月30号，公司已经回购的股份占总股本的1.48052%，其中 A 股耗资5.61亿，B 股耗资2.51亿。公司后续将继续实施回购，并且及时披露信息。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了回购方案。另外呢，富春染织公告称，公司股票在7月1号、2号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20%，属于异常波动。经自查及问询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正常，内部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改变，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投资。